係咪嗰啲佛陀法陀嘅老馬和摩西波啊？摩佛四萬隻佛地呢？咪我哋就變魔奴圖巴魯啊！六佛拉亞圖，佢問佢哋波問住 weekend， 俾大家都波奴哋嚟問下，就諗住馬路時間都發個到嗰路。發個路我咪波落個南面，阿托大林都話眼嚟幾禮拜次 ，Charles 冇真係 team 打到呢，冇啲阿飛阿飛地呢，而家都發個到嗰路啊！問佢哋波。